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点，19:40，11855千�赫；20:20，21点，21:40，22:20，11660千赫；23点，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于6月1日至2日逼近冲绳和岩美地区，或将带来暴风并伴随强降雨。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对暴风、巨浪、地质灾害以及洼地进水等保持高度警惕。随着台风逼近，冲绳县风力逐渐增强，在截至1日11时的3小时内，那霸市观测到每秒33米的最大瞬时风速。预计1日到2日，海上将会出现巨浪，冲绳和岩美海域到2日可能出现浪高超过9米的恶劣天气。预计雨势也会不断增强，冲绳、岩美和九州南部到2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以各地雨量最多的地点统计，可达250毫米。气象厅呼吁民众对暴风、巨浪、地质灾害、洼地进水和河流涨水保持高度警惕。预计西日本和东日本地区也会出现强降雨，2日到3日可能会出现暴风天气，请尽早做好防范措施。
1: 各国防长等汇聚一堂的亚洲安全会议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31日在新加坡闭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会上发表讲话，主张日本所实施的加强防卫能力的措施旨在为地区做出贡献，具有高度的透明性，以此驳斥了对日方的批评。据分析，小泉此番话针对的是中国。小泉在讲话中介绍了高市政权在全面加强防卫能力、转移防卫装备等方面所实施的措施，主张这些措施旨在为实现自由开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具有高度的透明性。鉴于中国批评日方有关动向属于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表示，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和战略轰炸机的国家，竟然称既没有核武器也没有战略轰炸机的日本属于新型军国主义，这十分荒谬。小泉还表示，未有机会在本次会议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谈，十分遗憾。他强调，正因为存在意见分歧，对话才显得尤为重要。
0: 围绕美国和伊朗结束战火的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就据称两国谈判代表初步达成一致的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修改其关于核问题的内容。此前，美国有关人士就谈判透露，两国谈判代表已就备忘录初步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将停火期限延长60天，并在此期间就核问题展开谈判。其后，特朗普于5月29日宣布召开会议作出最终判断，但据报道，这次会议未拿出结论。在此背景下，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在上述会议上要求修改备忘录中有关核问题的内容。报道称，在备忘录中，伊朗承诺放弃开发核武器，但除此以外没有具体的让步，因此特朗普要求修改备忘录，写入美国回收浓缩铀的方式以及具体时期。
1: 关于美伊谈判，两国能否在据认为存在严重分歧的核问题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仍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伊朗国营媒体5月31日报道了与美国谈判的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讲话。卡利巴夫称，敌人为了掩盖其军事失败，迫使我方投降，正试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报道煽动分裂，削弱国家团结。 在此之上，他说，外交第一线的战士们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从而再次表明了对美国的不信任。卡利巴夫还表示，在确信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我们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此强调伊朗不会轻易做出让步。谈判前景仍不明朗。
0: 作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环，一个系列音乐会活动预定于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举行。多名在参演名单上的音乐人相继宣布辞演，总统特朗普对此予以了批评，并表示打算在国家广场发表演讲。这个系列音乐会活动计划从6月25日起在华盛顿联邦议会大厦前的国家广场举行，为期约两周。有关方面此前发布的参演名单上共有9组人气音乐人，但在参演名单公布后，相继有音乐人宣布辞演。据美国媒体报道，至少有5组音乐人辞演。对此，特朗普5月3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对辞演音乐人予以了批评，指出这一系列音乐会活动应该取消。他接着表示，让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唐纳德·约翰·特朗普发表演说，取代那些三流的音乐人吧，不用吉他就能比猫王吸引更多的观众。他由此表示，打算在国家广场发表演讲。
1: 日本人气偶像组合蓝5月31日在东京巨蛋举行演唱会，为长达26年半的演艺活动画上了句号。人气偶像组合蓝自1999年推出首张 CD 以来，发表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热门歌曲。组合的成员也都各自活跃在综艺节目或影视领域，深受日本国民的喜爱。此前，该组合宣布将以今年3月开始的巡回演唱会结束其活动，最后一场演唱会5月31日在东京巨蛋举行。演唱会临近尾声时，每位成员都发言向观众告别。队长大野智热泪盈眶地说，我们五人缺一不可，我们共同打造的组合蓝坚守了26个春秋，而今天我们将正式结束活动，但我们共同打造的蓝将留在人们心中。我会把这段历程珍藏在心底，继续走好人生之路。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四课。
0: 今天学习表达愿望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相扑。